0: 受委屈这个客观事实。如果理解感受只是浮于表面，表达的语气就会是同情大于喜爱的，甚至带有难受的色彩，那气息和口腔状态就会是气沉声缓，语流迟滞感强。孩子，你受委屈了。但是这样的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合上下文语言环境仔细分析，大娘是既为自己所设的计谋成功，终于找出是谁帮他们干活的而感到高兴，同时看到小战士淳朴认真着急的样子，既喜爱又感动。所以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说出来虽然有安慰道歉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以喜爱为主的色彩，他的声音形式必然是气缓声柔的，造成一种温和感，这样的表达才准确，同时也深化了稿件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好了，小朋友们，关于内在语的作用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讲。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周书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金鱼的花园》。大海中央住着一头巨大的花园，它没有房屋，没有墙壁，没有柔软的床铺，整片深蓝海洋就是它全部的家。每到夜晚，金鱼独自浮在海面，抬头望向夜空，月亮拥有一座星光花园，星星们常常前去做客，说说笑笑，从不孤单。金鱼看着，心里满是羡慕。金鱼的背上天生有一座喷泉，可只有喷泉还是填不满心底的空落。他铺开信纸，写下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远方陆地的蚱蜢。亲爱的蚱蜢，我想订购许多东西，我想要一张带靠背的长椅，留给来看我的人。我真正想要一座完整花园，开满鲜花，有秋千，还有一间小小木屋。我已经自带喷泉，只是永远无法游到陆地。麻烦你把所有泥土、花草、木料都送到大海中央来。独居在大海中央的金鱼。蚱蜢收到信件，满心欢喜，他走遍草地，收集沃土、花种、树枝、贝壳，把所有木料装满一叶小船，向着深海出发。路上，小丑鱼、海龟、海鸟纷纷赶来帮忙，一起运送造花园的材料。抵达金鱼身边后，蚱蜢日夜劳作，在金鱼宽阔的脊背之上铺贝壳小路，种下花草，搭好秋千与木屋，一座精致温柔的海上花园落成了。海豚、螃蟹、海星、海鸟、小鱼成群结伴赶来做客，大家坐在长椅上看花、荡秋千，热闹的欢声笑语铺满海面。金鱼看着背上热闹的花园，心里 十分温暖，可心底藏着一丝难过。花园长在自己背上，可鲸鱼庞大的身躯沉在海水里，永远没办法踏上去，只能低头望着水面倒影，远远眺望满园风景。他拥有花园，却永远无法亲身走进它。日子一天天过去，花园始终繁盛，访客络绎不绝，可鲸鱼心底的遗憾从未消散。某天清晨，海面安静无风，鲸鱼蓄力猛地向上高高跃起，整个身体腾空，又重重砸回大海，巨大的浪花席卷脊背，泥土、花草、木屋、秋千全都被海水冲散，那座独一无二的海上花园彻底消失了。路过的海龟、飞鸟都替它惋惜，鲸鱼却安静地浮在水中，一点也不难过。它曾经拥有满园鲜花，拥有成群相伴的朋友，拥有一段亲手造好美好的时光。那些温暖的陪伴，绚烂的风景，早已刻进心底，不会随浪花消失。辽阔无边的大海本就是鲸鱼与生俱来的家，不必执着留住一座触不可及的花园。接纳原本的自己，辽阔深海便是永恒自在的归宿。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君子一言以为之，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张篇》，意思是君子的一句话就可以表现他的智识，一句话也可以表现他的不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一个人的言辞可以透露出许多东西，这句话意在劝诫人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措辞谨慎，不能胡言乱语。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萨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0: 98.5
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

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1: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8: 98.5.
1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

0: 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25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6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42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33米每秒，台风级。受其影响，25号到26号白天，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东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今天，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魏明谦。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的暑期新鲜事，交朋友。周五下午，我结束了暑托班的课程，爸爸跟我说，想不想去吃大餐？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连声说，当然想。我们躲避着夏天的热浪，来到了一家烤肉店，隔着玻璃我就看到店里的人山人海。服务姐姐告诉我们，前面还有13桌客人需要等待，我都快惊掉下巴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烤肉店生意竟然这么好，于是我只能东张西望，给自己找点乐趣。这时候我看到玻璃窗里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他有点瘦，但没我高，他的眼睛却像两颗亮亮的玻璃珠，闪闪发光。他也看到了我，我俩开始隔着玻璃打招呼，说一些话，他还做了一些滑稽的动作来逗我笑。我们一起这样玩了很久，等到服务员姐姐请我们进去用餐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找他玩，却发现他和家人已经回家了，真可惜。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才艺拼拼拼。
4: 大家好，我叫于景言，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4年2班的。我今天为大家朗诵《月光曲》。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游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呐，我只听过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贝多芬听到这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个16、17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失明了。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有多深呐、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

0: 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着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地朝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醒过神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功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1: 大家好，我是塞尔双语学校的黄婉彤，今天带来一首曲目。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一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内在语有什么样的作用。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首先请小朋友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说话的人想要表达的真实的意思吗？答案是不一定。只能说句子的语义结构是句子所要表达思想的基础，而说话者最终通过句子的语义所要表达的思想却要取决于语言环境，就是言语的整个片段，主要是指这一句的上下文。我们来举个例子，当你说下雨了这句话，单看这个句子，它的语义是表示说话者对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的肯定，但是说话的人的意图是不是就是想说明下雨了这样一个事实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说话的人可以通过这句话表达其他的意思。比如说，当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对方想走，这个时候你有心挽留，便说下雨了，意思是别走了。再比如说，谈话的时候，对方问你，昨晚上怎么没来呀？你回答说，下雨了，意思是说明没有来的原因，而不是想告诉对方下雨了这个事实。所以对语句的语义，我们要做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是脱离开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语句的基本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句子的表层意义。另外一个是结合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句子本来所要表达的思想。

0: 表含义，就是实际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句子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所说的语句本质，就是指句子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深层的内在含义和态度感情。揭示了语句本质，就可以引发出贴切的语气，使得有声语言深刻丰富，耐人寻味。比如小故事《中计》这篇文章中，当写了新战士洪松彪中计，承认了是他到菜地帮房东张大爷干活的，并且要掏钱赔偿损失后，下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张大爷看到这个情景，倒哈哈大笑起来，大娘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疼爱地拉着小红的手说：“孩子，你受委屈啦。”从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的表面来看，它的语义结构是认定洪松彪受委屈这个客观事实。如果理解感受只是浮于表面，表达的语气就会是同情大于喜爱的，甚至带有难受的色彩，那气息和口腔状态就会是气沉声缓，语流迟滞感强。孩子，你受委屈啦。但是这样的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合上下文语言环境仔细分析，大娘是既为自己所设的计谋成功，终于找出是谁帮他们干活的而感到高兴，同时看到小战士淳朴认真着急的样子，既喜爱又感动。所以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说出来，虽然有安慰道歉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以喜爱为主的色彩。他的声音形式必然是气缓声柔的，造成一种温和感，这样的表达才准确，同时也深化了稿件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好了，小朋友们，关于内在语的作用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讲。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周书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金鱼的花园》。大海中央住着一头巨大的花园，它没有房屋，没有墙壁，没有柔软的床铺，整片深蓝海洋就是它全部的家。每到夜晚，金鱼独自浮在海面，抬头望向夜空，月亮拥有一座星光花园，星星们常常前去做客，说说笑笑，从不孤单。金鱼看着，心里满是羡慕。金鱼的背上天生有一座喷泉，可只有喷泉还是填不满心底的空落。它铺开信纸，写下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远方陆地的蚱蜢。亲爱的蚱蜢，我想订购许多东西，我想要一张带靠背的长椅，留给来看我的人。我真正想要一座完整花园，开满鲜花，有秋千，还有一间小小木屋。我已经自带喷泉，只是永远无法游到陆地。麻烦你把所有泥土、花草、木料都送到大海中央来，独居在大海中央的金鱼。蚱蜢收到信件，满心欢喜，它走遍草地，收集沃土、花种、树枝、贝壳，把所有木料装满一叶小船，向着深海出发。路上 小丑鱼、海龟、海鸟纷纷赶来帮忙，一起运送造花园的材料。抵达金鱼身边后，蚱蜢日夜劳作，在金鱼宽阔的脊背之上铺贝壳小路，种下花草，搭好秋千与木屋，一座精致温柔的海上花园落成了。海豚、螃蟹、海星、海鸟、小鱼成群结伴赶来做客，大家坐在长椅上看花荡秋千，热闹的欢声笑语铺满海面。金鱼看着背上热闹的花园，心里十分温暖，可心底藏着一丝难过。花园长在自己背上，可金鱼庞大的身躯沉在海水里，永远没办法踏上去，只能低头望着水面倒影，远远眺望满园风景。他拥有花园，却永远无法亲身走进它。日子一天天过去，花园始终繁盛，访客络绎不绝，可金鱼心底的遗憾从未消散。某天清晨，海面安静无风，金鱼蓄力猛地向上高高跃起，整个身体腾空，又重重砸回大海，巨大的浪花席卷脊背，泥土、花草、木屋、秋千全都被海水冲散，那座独一无二的海上花园彻底消失了。路过的海龟、飞鸟都替它惋惜，金鱼却安静地浮在水中，一点也不难过。它曾经拥有满园鲜花，拥有成群相伴的朋友，拥有一段亲手造好美好的时光，那些温暖的陪伴、绚烂的风景早已刻进心底，不会随浪花消失。辽阔无边的大海本就是金鱼与生俱来的家，不必执着留住一座触不可及的花园，接纳原本的自己，辽阔深海便是永恒自在的归宿。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君子一言以为之，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张篇》，意思是君子的一句话就可以表现他的智识，一句话也可以表现他的不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一个人的言辞可以透露出许多东西，这句话意在劝诫人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措辞谨慎，不能胡言乱语。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萨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25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0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粤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加强。25号，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和你的笑脸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小城故事》，这首歌呢是邓丽君为电影《小城故事》演唱的主题曲。这首原本描写台湾鹿港三义小镇的歌曲，因为邓丽君甜美以及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画面质感的歌声，从而被很多歌迷喜爱。

新鸳鸯蝴蝶梦是1993年中国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由黄安演唱、填词并作曲，最早收录于1993年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新鸳鸯蝴蝶梦》当中。这首歌曲带有浓厚的中国风色彩，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2: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

0: 评弹。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1: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阳光总在风雨后是许美静的代表作，后来这首歌啊还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女排的队歌，是因为当时女排姑娘们的演唱而风靡一时。

我们接下来要连续欣赏两首叶倩文的歌曲，一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叶倩文林子祥的甜蜜对唱《选择》，另一首呢是叶倩文的经典作品《潇洒走一回》。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25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0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粤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加强。25号，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智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洪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1集，彭德怀用充满信任的目光望着站在面前神圣坚毅的洪学智，把手一挥，
11: 你是后勤司令员，你去办吧。
1: 于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后勤保卫战上演。朝鲜战场上的后方，一场抢运与阻拦的智斗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决定抗美援朝战争生命线的生死决战。在战斗中保障，在保障中战斗。面对如此严峻局面，洪学智深知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他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心急如焚。洪学智意识到必须将志愿军的后方铁道部队、工程部队、运输部队 公安部队、高射炮兵、航空兵和兵站、仓库、医院等联合投入作战，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打一场大规模的后方反空中封锁战役。他及时提出千条万条运输是第一条的口号，果断采取构建运输网络、组织接力运输、开展对空作战、随炸随修随通等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指挥打响了中国军队第一次诸兵种联合后勤战。之后从组织上健全和加强了防空、警戒、通信联络和工程保障部队的力量，要求沿途防空部队密切注视敌机活动情况，加强暴毙工作，加强警卫部队对装卸点附近库区周围反复搜剿，肃清敌特。工程桥梁部队加强对重要桥梁和路段的维修和保护。洪学智第一步采取的措施是迅速增调铁道兵、工程兵及二线部队抢修道路。洪学智考虑到前方战事甚紧，急需粮弹，只靠后勤工兵部队的几个团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公路，再修半年也是修不好的。此时邓华回国，陈赓到了治司，担任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就找他商量，提出目前修路工程量太大，如果只靠后勤完成力量不够，速度太慢。陈赓问，
11: 你有什么想法？
1: 洪学智从来都是这样，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提出办法。他马上回答说，
11: 迅速增调铁道兵、工程兵，另外待全军动手才行。除了一线部队，二线部队不管是机关、部队、勤杂人员都要上。另外发动朝鲜群众上阵，道路不通，大家都困难。
1: 陈赓立刻表态，
11: 这个方法不错，开会研究一下吧。
1: 几个领导马上开了个会，会上陈赓让洪学智谈谈具体方案。洪学智是提前思考完备的，就仔细地谈了具体方案。他说，
11: 统一布置，合理分工，每个军每个师每个团明确包哪一段，限期完成，一个月之内无论如何也要全部通车。
1: 有人觉得工程量太大不好完成，陈赓严肃地说，
11: 这同打仗一样，是战斗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夜以继日，全力以赴。
1: 洪学智连夜将起草方案，他将沿线划分成几段，每段具体由哪部分人员负责都划分得很仔细。除了工兵团，他把一部分后勤机关和部队也动员加入，又发动一些当地的朝鲜群众，这样人力大大增加。方案完成，陈赓看后，两人一起上报彭德怀老总。彭德怀看了方案很高兴，说，
11: 真是瞌睡送枕头啊，我正为运输线发愁呢，这个办法好，按这个方案下命令吧。
1: 9月8日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德怀又针对这项工作指示说，
11: 这是战斗任务，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搞，要迅速恢复冲毁的路段，要普遍加宽公路，修几条标准公路，有战略价值。
1: 会后志愿军二线部队11个军、9个工兵团和滞后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群众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抢修公路热潮。由于实行了分段包干负责的方法，加快了工程的进度，只用了25天就把道路全部修通了。在道路施工工作进行的同时，洪学智与彭德怀商讨后，上报中央，要求调派高射炮部队和空军对后方实施掩护。高射炮部队集中兵力保卫重点桥梁。这个时期，面对美军飞机的疯狂轰炸，洪学智提出了在战斗中保障。

0: 在保障中战斗的重要指示。在建立起战斗化后勤指挥体制的基础上，志愿军后勤系统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首先加强了防空哨，在运输线上处处设哨，严密监视敌机活动，尽量减少轰炸损失。到时第五次战役时，防空哨已发展成为后方对敌斗争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担任防空哨的兵力达7个团又2个营，约8204人，在长达2100多公里的运输线上日夜监视敌机的活动。从单一的观察发展成为担负指挥车辆、维修道路、向导、收容调队人员、盘查可疑人员、抓特务以及抢救沿途遇险的车辆、伤员、物资等任务。有的防空哨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有血碳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

0: 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6: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智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红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2集。8月底，正面战线志愿军第一梯队6个军即构筑坑道近200公里，堑壕交通壕约650公里，各种火器掩体10000多个。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的整个战线，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此外，东西海岸也重点构筑了坑道工事。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是堑壕防御体系与支撑点防御体系的发展，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创造。这种防御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志愿军防御作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在防御中能抗击敌人的强大火力袭击，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在进攻中还可以以它为依托，减少部队的伤亡，提高进攻的突然性。从5月以后，随着志愿军阵地的日益巩固，志愿军在全线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小分队战斗活动，挤占中间地带，主动攻击敌人突出的连排支撑点。由于战斗愈来愈主动，很快将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推向了敌人阵地。在几战中间地带攻取敌

前沿支撑点的同时，在全线普遍开展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每一个阵地都组织了特等射手、神枪手，依托阵地捕歼敌人，暴露目标。五到八月，仅狙击活动就杀伤敌人 1.3 万人，志愿军伤亡则大大减少，比运动战时期的每月平均伤亡数减少到1/3，显示了坑道工程的巨大优越性，志愿军阵地获得了空前巩固。前线阵地巩固，后方的运输仍然是后勤保障的重头。西青川江、东大同江和东佛流江桥被冲毁后，由于敌人昼夜不停的轰炸，加上地势险要，

到了路段、桥段而运输段的目的。一些新修复的铁路桥承受能力低，承受不了火车头的重量。志愿军铁道兵发挥聪明才智，想出一个好办法，在桥的一边用火车头把装有物资的车皮推过江。上百吨重的火车头不登桥，顶过桥的车皮，再由等候在另一边的火车拉走。这种方法当时被称为顶牛过江。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通车时间，发挥最大的运输效益，通过更多的列车，铁路运输部门创造了一种密集的列车片面续行法，又称赶羊过路行车法，即在通车的夜晚事先把早已装在停当的军用列车集结在抢修现场附近的一个或几个安全区段上，等待抢修部队修通。一经修通，列车立即一列紧跟一列向同一个方向行驶，各列车之间只相差几分钟，首尾相望，鱼贯而行，一列接一列的通过，在黑夜里爬行。每列车的尾部都有人随时准备敲响弹壳或钢轨，给后面的列车抱臀，以防尾椎相撞事故。同时，滞后组织汽车、马车、人力车在火车暂不能通行的地段进行长区段的倒运、接运的应急措施，抽调了六个汽车团和大批装卸部队，在三角地区以北北松里、龙兴里、球场、驾川将大量物资卸下火车后，马上分秒必争地用汽车把物资倒运到顺川、德川、余坡等地，再装上等待在那里的火车运往前线。在紧急的情况下，还采取了汽车远程直达的办法。在美军飞机改变空中封锁的战略战术后，洪学智要求高炮部队根据敌机活动规律的变化，谙熟游击战术的洪学智指示，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从原来的集中兵力重点保卫转变成重点保卫机动作战。按洪学智的语言，就是高射炮打游击。像我们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一样，不让敌人摸到规律。这一招十分有效，美军的飞机对下面的这些来去无形的高射炮部队摸不着头脑，他们只是清楚地知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自己机翼的下方就会出现严阵以待的黑洞洞的炮口，一连串令他们心碎的炮弹会紧接着从这些洞口愤怒地射向自己。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坑道作战后，在坑道里除了阴暗潮湿，最大的问题是终日不见阳光，只能靠灯光照明。由于事先缺乏准备，当时点的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用搪瓷碗、茶缸做的，有用罐头盒、炮弹壳做的。在这些器皿上加上一条棉花搓成的灯芯，灌满豆油就成了灯。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据计算，一个排60多米长的坑道中要点8盏灯，全连起码要点30多盏。俗话说点滴成河，一个营一个团都点起来，用油就相当可观了。如果点一个短时期，事情似乎还好办，常年累月的点，问题就更加不简单了。当时某部九连驻守16条坑道，总长度600多米，长明灯加上短明灯，每月即耗油400斤，每个军每月实际上需油10万斤。因耗油量太大，供应不足，部队普遍挪用石油来照明，影响了生活。这种情况对滞后来说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为解决灯光小、烟大、费油的问题，切实做到不用食用油点灯，灯油不食用，滞后紧急从国内购置马灯和其他油灯，并发动群众
改进灯具。

战士们用密封性较好的罐头盒代替搪瓷碗、茶缸，用铁皮卷成较长的灯嘴，填上棉花或灯草，使灯芯燃烧时不再直接对盛油的容器加热，从而减少了油的蒸发。战士们在灯下垫一个装鸡蛋粉的空盒子，一旦不小心碰倒了灯，油还可以倒回去重用，减少灯油泼洒。点油灯容易使坑道内空气浑浊缺氧，长期呼吸这种空气，许多人得了慢性支气管炎，于是大家就想方设法减少油烟，在灯嘴上倒扣一个铁盒子，在铁盒子中装上木炭，从灯嘴上升起的烟直接被木炭吸收，减轻了对空气的污染。战士们称这种灯为节油无烟灯。坑道建在山腰，水源很缺，需从坑道外取水前送。有的水源离坑道很远，加上距离敌人阵地近，敌炮火封锁严密，用水补给十分困难。战斗激烈时取水更加不易，坑道内战士常常喝不上水，许多同志嘴唇干裂，鼻孔出血，压缩饼干嚼在口中难以下咽。前沿部队想尽办法解决水的问题。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供应随时可能中断，坑道内必须尽量多储存水。最初挖石坑，利用汽油桶、水桶、炒面箱、罐头盒储水，这些方法储量有限，很难做到储备7到15天用水的规定。以后滞后统一供应水泥，在坑道内普遍修建了储水池，初步解决了大量储水问题。坑道用水实行用旧储新、随耗随补的办法，由于取水送水往往要翻山越岭，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战士们用薄铁皮和废汽车轮胎等材料制造了一种特制的多格运水桶，把桶分成多格，一旦一个部位中弹，只能漏掉这一格的水，而不至于漏掉所有的水。冬天江河湖泊到处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坚冰，战士们抓紧时机砸开冰层，刨出冰块装进麻袋、草袋，车拉、人背、马驮运回山上坑道，选择隐蔽地形和炮火死角地带挖掘冰窖，或利用山洞、矿洞、地沟之类，把一袋袋冰放入，盖上一些稻草、苇席，用以保寒和防尘防土，然后用土厚厚地埋上封紧。这样一个冰窖往往可以储冰数万斤以上，储存的冰块可以保存到第二年6、7月份而不融化，并且绝不会发臭或生锈。1952年冬，有一个团的干部战士一齐动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储冰60多万斤，保证了全团在战斗激烈、后勤供应中断的情况下一直有水喝、有水用。1952年上半年，在敌人实施其绞杀战之际，后方勤务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地下仓库和开掘式的半地下库，以防敌汽油弹破坏和敌机的扫射，储存物资和助人。修建的地下仓库主要有开掘式土洞库和石洞库两种。开掘式土洞库是由开掘式掩体演变而来的，初期的开掘式洞库是在平地挖坑后地面开窗，不外露目标，防空作用较好，但是遇雨漏水坍塌很多，洪水期容易被冲淹。后来选择的是在山背倾斜面上挖开掘式洞库，在避开水道、树多隐蔽、坡度小的山坡或山脚下掘开，使库体三面傍山做墙，一面建墙，盖一层库顶，上开天窗，外墙面开边窗，两端开门，库顶盖土后抹水泥或山草防漏，库边挖沟排水，每库

容量为15到30吨，即一车皮为一库。开掘式土洞库建成略加伪装，即有一定防空防炮能力。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通车时间，发挥最大的运输效益，通过更多的列车，铁路运输部门创造了一种密集的列车片面续行法，又称赶羊过路行车法，即在通车的夜晚事先把早已装在停当的军用列车集结在抢修现场附近的一个或几个安全区段上，等待抢修部队修通。一经修通，列车立即一列紧跟一列向同一个方向行驶，各列车之间只相差几分钟，首尾相望，鱼贯而行，一列接一列的通过，在黑夜里爬行。每列车的尾部都有人随时准备敲响弹壳或钢轨，给后面的列车抱臀，以防尾椎相撞事故。同时，滞后组织汽车、马车、人力车在火车暂不能通行的地段进行长区段的倒运、接运的应急措施。抽调了6个汽车团和大批装卸部队，在三角地区以北北松里、龙兴里、球场、驾川将大量物资卸下火车后，马上分秒必争地用汽车把物资倒运到顺川、德川、余坡等地，再装上等待在那里的火车运往前线。在紧急的情况下，还采取了汽车远程直达的办法。在美军飞机改变空中封锁的战略战术后，洪学智要求高炮部队根据敌机活动规律的变化，谙熟游击战术的洪学智指示，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从原来的集中兵力重点保卫转变成重点保卫机动作战。按洪学智的语言，就是高射炮打游击。像我们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一样，不让敌人摸到规律。这一招十分有效，美军的飞机对下面的这些来去无形的高射炮部队摸不着头脑，他们只是清楚地知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自己机翼的下方就会出现严阵以待的黑洞洞的炮口，一连串令他们心碎的炮弹会紧接着从这些洞口愤怒地射向自己。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坑道作战后，在坑道里除了阴暗潮湿，最大的问题是终日不见阳光，只能靠灯光照明。由于事先缺乏准备，当时点的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用搪瓷碗茶缸做的，有用罐头盒炮弹壳做的。在这些器皿上加上一条棉花搓成的灯芯，灌满豆油就成了灯。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据计算，一个排60多米长的坑道中要点8盏灯，全连起码要点30多盏。俗话说点滴成河，一个营一个团都点起来，用油就相当可观了。如果点一个短时期，事情似乎还好办，常年累月的点，问题就更加不简单了。当时某部9连驻守16条坑道，总长度600多米，长明灯加上短明灯，每月即耗油400斤，每个军每月实际上需油10万斤。因耗油量太大，供应不足，部队普遍挪用石油来照明，影响了生活。这种情况对滞后来说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为解决灯光小、烟大、费油的问题，切实做到不用食用油点灯，灯油不食用，滞后紧急从国内购置马灯和其他油灯，并发动群众改进灯具。战士们用密封性较好的罐头盒代替搪瓷碗、茶缸，用铁皮卷成较长的灯嘴，填上棉花或灯草，使灯芯燃烧时不再直接对盛油的容器加热，从而减少了油的蒸发。战士们在灯下垫一

0: 个装鸡蛋粉的空盒子，一旦不小心碰倒了灯，油还可以倒回去重用，减少灯油泼洒。点油灯容易使坑道内空气浑浊缺氧，长期呼吸这种空气，许多人得了慢性支气管炎。于是大家就想方设法减少油烟，在灯嘴上倒扣一个铁盒子，在铁盒子中装上木炭，从灯嘴上升起的烟直接被木炭吸收，减轻了对空气的污染。战士们称这种灯为节油无烟灯。坑道建在山腰，水源很缺，需从坑道外取水前送。有的水源离坑道很远，加上距离敌人阵地近，敌炮火封锁严密，用水补给十分困难。战斗激烈时取水更加不易，坑道内战士常常喝不上水，许多同志嘴唇干裂，鼻孔出血，压缩饼干嚼在口中难以下咽。前沿部队想尽办法解决水的问题。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供应随时可能中断，坑道内必须尽量多储存水。最初挖石坑，利用汽油桶、水桶、炒面箱、罐头盒储水，这些方法储量有限，很难做到储备7到15天用水的规定。以后滞后统一供应水泥，在坑道内普遍修建了储水池，初步解决了大量储水问题。坑道用水实行用旧储新、随耗随补的办法。由于取水送水往往要翻山越岭，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战士们用薄铁皮和废汽车轮胎等材料制造了一种特制的多格运水桶，把桶分成多格，一旦一个部位中弹，只能漏掉这一格的水，而不至于漏掉所有的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25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0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粤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加强。25号，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丢脸了好吗？
0: 我也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25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0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粤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加强。25号

0: 安险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25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0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粤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加强。25号，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

0: 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放，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0: 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1: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25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0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粤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加强。25号，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

0: 小超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赛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

0: 我班暑假里妈妈给我报了暑托班，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暑托真好玩。周三下午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我用彩纸折了一个苹果，我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像在对我说快吃我吧。我还做了一条摇摆小鱼，风吹过来的时候，小鱼的鳞片就翻动起来，就像真的在水里游泳，真有趣。我最期待的课程有两门，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无人机，因为科学课有有趣的乐高课程，无人机有无人机老师让我操作无人机，这是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奇妙。暑托班里有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玩游戏，一起吃点心。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跟爸爸妈妈讲今天发生的趣事。我真的太喜欢暑托班了，这个暑假过得又开心又有意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魏明谦，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的暑期新鲜事，交朋友。周五下午我结束了暑托班的课程，爸爸跟我说想不想去吃大餐，我高兴的一蹦三尺高，连声说当然想。我们躲避着夏天的热浪来到了一家烤肉店，隔着玻璃我就看到店里的人山人海，服务姐姐告诉我们前面还有13桌客人需要等待，我都快惊掉下巴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烤肉店生意竟然这么好，于是我只能东张西望给自己找点乐趣。这时候我看到玻璃窗里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他有点瘦但没我高，他的眼睛却像两颗亮亮的玻璃珠闪闪发光。他也看到了我，我俩开始隔着玻璃打招呼说一些话，他还做了一些滑稽的动作来逗我笑。我们一起这样玩了很久，等到服务员姐姐请我们进去用餐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找他玩，却发现他和家人已经回家了，真可惜。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大家好，我叫于景言，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4年2班的。我今天为大家朗诵《月光曲》。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游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呐，我只听过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 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贝多芬听到这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失明了。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有多深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地朝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醒过神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功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6: 大家好，我是塞尔双语学校的黄婉彤，今天带来一首曲目。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一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内在语有什么样的作用。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首先请小朋友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说话的人想要表达的真实的意思吗？答案是不一定。只能说句子的语义结构是句子所要表达思想的基础，而说话者最终通过句子的语义所要表达的思想却要取决于语言环境，就是言语的整个片段，主要是指这一句的上下文。我们来举个例子，当你说下雨了这句话，单看这个句子，它的语义是表示说话者对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的肯定，但是说话的人的意图是不是就是想说明下雨了这样一个事实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说话的人可以通过这句话表达其他的意思。比如说，当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对方想走，这个时候你有心挽留，便说下雨了，意思是别走了。再比如说，谈话的时候，对方问你，昨晚上怎么没来呀？你回答说，下雨了，意思是说明没有来的原因，而不是想告诉对方下雨了这个事实。所以，对语句的语义，我们要做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是脱离开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语句的基本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句子的表层意义。另外一个是结合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句子本来所要表达的思想含义，就是实际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句子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所说的语句本质，就是指句子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深层的内在含义和态度感情。揭示了语句本质，就可以引发出贴切的语气，使得有声语言深刻丰富，耐人寻味。比如小故事《中计》这篇文章中，当写了新战士洪松彪中计承认了是他到菜地帮房东张大爷干活的，并且要掏钱赔偿损失后，下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张大爷看到这个情景倒哈哈大笑起来，大娘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疼爱地拉着小红的手说，孩子你受委屈啦。从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的表面来看，它的语义结构是认定洪松彪受委屈这个客观事实。如果理解感受只是浮于表面，表达的语气就会是同情大于喜爱的，甚至带有难受的色彩，那气息和口腔状态就会是气沉声缓，语流迟滞感强，孩子你受委屈啦。但是这样的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合上下文语言环境仔细分析，大娘是既为自己所设的计谋成功，终于找出是谁帮他们干活的而感到高兴，同时看到小战士淳朴认真着急的样子，既喜爱又感动。所以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说出来虽然有安慰道歉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以喜爱为主的色彩，他的声音形式必然是气缓声柔的，造成一种温和感，这样的表达才准确，同时也深化了稿件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好了，小朋友们，关于内在语的作用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讲。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再一起听。
5: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周书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金鱼的花园》。大海中央住着一头巨大的花园，它没有房屋，没有墙壁，没有柔软的床铺，整片深蓝海洋就是它全部的家。每到夜晚，金鱼独自浮在海面，抬头望向夜空，月亮拥有一座星光花园，星星们常常前去做客，说说笑笑，从不孤单。金鱼看着，心里满是羡慕。金鱼的背上天生有一座喷泉，可只有喷泉还

0: 是填不满心底的空落。他铺开信纸，写下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远方陆地的蚱蜢。亲爱的蚱蜢，我想订购许多东西，我想要一张带靠背的长椅，留给来看我的人。我真正想要一座完整花园，开满鲜花，有秋千，还有一间小小木屋。我已经自带喷泉，只是永远无法游到陆地。麻烦你把所有泥土、花草、木料都送到大海中央来。独居在大海中央的鲸鱼。蚱蜢收到信件，满心欢喜。他走遍草地，收集沃土、花种、树枝、贝壳，把所有木料装满一叶小船，向着深海出发。路上，小丑鱼、海龟、海鸟纷纷赶来帮忙，一起运送造花园的材料。抵达鲸鱼身边后，蚱蜢日夜劳作，在鲸鱼宽阔的脊背之上铺贝壳小路，种下花草，搭好秋千与木屋，一座精致温柔的海上花园落成了。海豚、螃蟹、海星、海鸟、小鱼成群结伴赶来做客，大家坐在长椅上看花、荡秋千，热闹的欢声笑语铺满海面。鲸鱼看着背上热闹的花园，心里十分温暖，可心底藏着一丝难过。花园长在自己背上，可鲸鱼庞大的身躯沉在海水里，永远没办法踏上去，只能低头望着水面倒影，远远眺望满园风景。它拥有花园，却永远无法亲身走进它。日子一天天过去，花园始终繁盛，访客络绎不绝，可鲸鱼心底的遗憾从未消散。某天清晨，海面安静无风，鲸鱼蓄力猛地向上高高跃起，整个身体腾空，又重重砸回大海。巨大的浪花席卷脊背，泥土、花草、木屋、秋千全都被海水冲散，那座独一无二的海上花园彻底消失了。路过的海龟、飞鸟都替它惋惜，鲸鱼却安静地浮在水中，一点也不难过。它曾经拥有满园鲜花，拥有成群相伴的朋友，拥有一段亲手造好美好的时光。那些温暖的陪伴，绚烂的风景，早已刻进心底，不会随浪花消失。辽阔无边的大海，本就是鲸鱼与生俱来的家，不必执着留住一座触不可及的花园。接纳原本的自己，辽阔深海便是永恒自在的归宿。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君子一言以为之，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张篇，意思是君子的一句话就可以表现他的

智识，一句话也可以表现他的不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一个人的言辞可以透露出许多东西，这句话意在劝诫人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措辞谨慎，不能胡言乱语。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萨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0: 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0: 利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 4.5 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 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7: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9: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

0: 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捞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 2.28 亿。
4: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7: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8: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 本月7号末。

0: 据各界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野狱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9: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4: 25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6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由

0: 所增强，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25号傍晚到夜间，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南部沿海海区闽南渔场、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26号风力减弱。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小城故事》，这首歌呢是邓丽君为电影《小城故事》演唱的主题曲。这首原本描写台湾鹿港三义小镇的歌曲，因为邓丽君甜美以及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画面质感的歌声，从而被很多歌迷喜爱。

新鸳鸯蝴蝶梦是1993年中国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由黄安演唱、填词并作曲，最早收录于1993年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新鸳鸯蝴蝶梦》当中。这首歌曲带有浓厚的中国风色彩，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

0: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阳光总在风雨后是许美静的代表作，后来这首歌啊还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女排的队歌，是因为当时女排姑娘们的演唱而风靡一时。

我们接下来要连续欣赏两首叶倩文的歌曲，一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叶倩文林子祥的甜蜜对唱选择，另一首呢是叶倩文的经典作品潇洒走一回。风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

0: 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
1: 十堰区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3次委员会议。
0: 平潭发布10条措施，支持游艇制造与旅游发展。
1: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福建赛区暨第14届福建创新创业大赛平潭遴选赛举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4号，十堰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并开展交流研讨。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十堰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阳栋、陈建生、孙树群，十堰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十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申化参加会议。
1: 会上，十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和分管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动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赖军强调，要把准核心要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重点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内容，系统掌握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秀特质，确保学习不偏向不走样。要推动入脑入心，坚持关键少数带头学、组织学，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学习，同时发挥宣传阵地作用，深入宣传党100余年的光辉成就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学习覆盖全社会。要坚持知行合一，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深化自我革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十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24号，十堰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3次委员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十堰区贯彻落实意见。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十堰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陈建生、孙树群，十堰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十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申化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学深悟透，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学习全面覆盖，认识持续深化。要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实完成各项规定动作，切实做到学深悟透、整改到位、建章立制，形成学、查、改、立的完整闭环，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认真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深入研判下半年形势任务，做到心中有数、精准施策，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会议指出，当前要重点抓好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深入一线开展解剖麻雀式安全检查，真改实改，改出成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要抓好旅游市场秩序和涉旅安全，加强监管，优化服务，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要抓好基层组织建设，今年是换届之年，要统筹推进社区治理和社会稳定，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十堰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和十堰区经济发展局印发关于支持游艇制造与旅游发展的十条措施试行，立足海洋资源优势，以游艇产业为重点，打造海游胜地。
1: 措施共有十条，主要聚焦金融、泊位、人才、财税、业态等关键环节。在金融支持上，支持金融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联合开发设计特色游船游艇金融产品，对符合相关风控条件的给予担保融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游艇融资租赁产品，额度最高可达租赁物价值的90%。在业态拓展上，依法登记的游船租赁游艇可在十堰区设置并公布的停泊水域开展商务接待、婚庆等静态经营。依法登记的租赁游艇或具有出厂合格证书的小型休闲船舶可在十堰区设置并公布的内河、内湖活动水域开展航行、靠泊经营等活动。支持游艇租赁业务经营人依托租赁游艇开展水上休闲活动载具二次消费经营活动，每艘通过租赁备案的游艇限定配套5艘二销水上休闲活动载具。二销水上休闲活动载具包含造浪艇、摩托艇、帆船、橡皮艇、皮划艇、特技漂移艇、飞伞艇、冲锋舟等。在财税方面，对在十堰区内从事游艇制造、开发、运营、维修、娱乐等实质性经营的企业，依规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 一方面就是让企业如果进来平潭，它可以更方便的经营这些游艇旅游活动，比如说像是我们还有支持游艇二销业态发展，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支持游艇配套的小型船艇。那比如说像是摩托艇、造浪艇，可以跟着游艇去配套、去经营、去做一些活动。
1: 24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福建赛区暨第14届福建创新创业大赛平潭遴选赛在台创园举行。此次遴选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吸引了十堰区5个优秀项目参加项目路演。经过激烈角逐，平潭绿碳环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氢企未来斩获成长组第1名，将代表十堰区参加福建省半决赛。
3: 这个比赛呢

0: 实际上是支持现在国家的科技兴国的一个战略，我们平台的一些科技力量争取做一点贡献，也能为企业们提供一个向全社会推广的渠道，然后形成一种好的机制。
1: 我们准备在2026年十月份在平潭、厦门还有莆田做试点，比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小单车就几乎是没有排放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轻，一个车就在10公斤左右。
2: 参加此次遴选赛的还有台团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两岸数字化商贸服务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其参赛项目台团团 APP 创新性打造了双向跨境电商加台湾本地生活加一体化对台物流三位一体数字生态项目，预计今年8月上线试运营，目前已与多家台货供应商和40几个大陆品牌确定合作意向。
3: 我们的货会预先放在台湾的仓库中，然后达到这个配送的时效，当日达或者次日达，然后送到台胞的手中。品类的话，像我们现在台货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金门一条羹，还有我们金门高粱酒，还有一些台湾的茶叶，还有我们一些台湾的糕点，这一些产品目前比较热销。大陆过去的话，目前一些小家电，然后还有我们大陆的一些日用品，这些产品比较热销一点。
2: 下一步，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将继续加大科创主体的梯度式培育力度，以新质生产力为实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4: 24号上午，实验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住宅小区建筑垃圾专项执法检查，对海滩片区多个小区进行实地排查，从严整治垃圾乱堆乱放乱象，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2: 检查组先后前往蓝湾郑荣府、璀璨西湖、金地天喜、玉湖湾等小区，实地查看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设置、日常清运、台账管理等情况，仔细排查垃圾乱堆乱放、混堆混放、清运不及时等突出问题，现场梳理存在隐患。
5: 本次我们重点排查了物业小区的装修垃圾那个管理的剥落环节，在检查中发现部分小区存在建筑垃圾管理不够规范、垃圾清运的那个频次不及时，然后还有物业绿场的巡查频次不够等问题。在现场我们就督促物业立即落实整改，规范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的设置，健全绿场的管护机制，做到及时清运、常态管控。
2: 下一步，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将严格落实3个月攻坚行动部署，持续开展住宅小区常态化巡查，加密联合执法检查频次，从严整治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现象，持续优化平潭人居环境。7月起至9月30号，平潭公安部门启动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查处二轮车驾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6: 在竹雨湖东路与翠园中路交叉口，执勤民警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重点查验驾乘人员头盔佩戴情况及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短短半小时内，该岗点已检查两轮车120余辆，查纠未佩戴头盔行为20起，无证驾驶15起，均依法作出处罚，并责令立即整改。
7: 在严格查处各类违法的同时，同步强化，宣传教育引导，通过典型的事故和违法案例，以案释法，面向广大交通参与者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
6: 据统计，自7月1号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全区已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927起，清理被占用停车位30个，劝离违停车辆3310余辆，开展现场交通普法宣传1500人次。下一步，交警部门将聚焦重点路段、夜间重点时段，持续深化专项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乱象，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4: 近日，平潭红十字服务团组织青少年走进区红十字生命救护体验馆，开展公益研学活动。
6: 活动现场，孩子们观看红十字主题视频，了解百年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传承与发展历程。随后，在志愿者带领下，体验 VR 自然灾害避险、地震模拟实操、灭火器使用方法及心肺复苏教学，在互动中掌握安全急救技能。
8: 今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学会了 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并且了解到了在各种灾害中如何自救和保护。本次活动不仅提升儿童应对突发伤害与意外事故的自我保护能力，更在动手实践中培养责任意识与应急素养，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扎根同心，为构建平安社会、守护童年成长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4: 下面来看简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会上通报表扬了人民法院党建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其中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获评人民法院党建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2: 近日，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在两岸国学中心举办2026年度两岸融合创业创新驿站成长集中训练营活动，邀请大陆创业青年在蓝台青、初创企业从业者及参赛代表参与，交流经营思维。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0: 25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6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25号傍晚到夜间，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南部沿海海区、闽南渔场、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26号风力减弱。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港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排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

0: 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25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16时，中心距离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25号傍晚到夜间，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南部沿海海区闽南渔场、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26号风力减弱，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4: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

0: 浮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25日22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日21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1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加强。于25日夜间至26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5日夜间，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南部沿海海区及闽南渔场、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其余局部

0: 部地区雷雨时有8到10级雷暴大风，26日风力减弱。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2: 初恋。
1: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3: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3: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0: 第九集。
6: 阮七夏，别整天装出一副清纯无辜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啊比谁都表。今天晚上和苏总那顿饭吃得开心吗？临走前又搂又抱，难舍难分的，真是好精彩呀。
7: 我没。
6: 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了，辛嘉义？看见苏景逸有了真爱，心里不痛快了？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痴心妄想。辛嘉义，真的，别惹我生气。要不然啊，我就把你做过的那些龌龊事儿一件一件的摆出来，让大家看看你这个美女大学生的风采。
7: 辛嘉义倒真的对苏昭昭有几分忌惮，被他这么抓着头发也不敢轻举妄动，只用冷冷的眼神和他抗争。苏昭昭怒极了，眼里是寒霜般的凛冽，他拽着辛嘉义的衣领凑到他的身边，低声说着。在说美女大学生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刻意加重了声音，语气讽刺。阮七夏虽然摔得不严重，但是手肘和膝盖都有大片的青肿和一小片擦伤，第二天去上课爬五楼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半条命啊。结果坐在座位上气还没喘匀呢，就被辅导员叫了出去。阮七夏一头雾水，不知道辅导员复杂的铺垫到底想表达什么。
8: 阮七夏呀，陆老师是咱们学校特聘过来的设计课老师，他去年还在伦敦的设计大赛上拿了金奖，成为最年轻的华人获奖者，学校对他过来任教也非常重视。那个陆老师说最近他太忙，难以兼顾咱们学校的教学，如果还想让他继续任教，就需要给他配一个学生助教，陆老师指明让你做这个助教。
7: 简直是一道惊雷在阮七夏的头顶炸响，他脑袋懵懵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陆时谦不是在学校里一直装作不认识他吗？为什么又点名让他去做助教？莫名其妙，但辅导员的要求他又不能拒绝，只好放学之后去陆时谦的办公室报到， 帮他整理。

0: 你上课要用的课件。进了他的办公室，陆时谦正懒懒地靠在皮质的转椅上，笔记本摊在他的面前。他灵活的手指上下翻飞，在键盘上打得飞快。
1: 陆老师，听说您工作太忙，指明我过来给您做助教，不知道您有什么任务布置给我？
2: 一杯纯净水加半勺蜂蜜，水的温度比温热一些，但也要比热温一些，谢谢。
0: 陆时谦答得自然，一点都不认为自己这样的要求有什么不妥。阮七夏瞪了他一眼，转身拿了他的水杯去接水。他走路很慢，细看之下微微有一点跛。陆时谦立刻发现了他的不对劲儿。
2: 你的腿怎么了？
1: 摔了一下。
2: 坐下，膝盖伤了。
0: 阮七夏答得毫不在意，接了水放在一边的大理石茶几上。阮七夏又在他的置物架上看来看去寻找蜂蜜，突然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臂。阮七夏吓得肩膀一缩，回过头来看到陆时谦站在自己旁边。陆时谦的手上拿着酒精棉球和药膏，态度强硬地把他按坐在沙发上。陆时谦蹲在他的面前，直接撩起他的裙子，露出膝盖去检查上面的伤口。阮七夏傻了眼，今天由于怕碰到伤口，他特意穿了一条中长的纱裙，没想到陆时谦竟然直接把裙子给掀起来了。
1: 哎，喂，陆时谦，我警告你别耍流氓啊，我可以去告你办公室骚扰女学生。
2: 太棒了，那你快去呀。这间办公室所有的摄像头都已经让我拆下来了，吹吹就不疼了，听话。
0: 陆时谦瞥了他一眼，手上放轻了动作，他用酒精棉球慢慢地擦拭他的伤口。阮七夏一疼，缩了一下膝盖。陆时谦握住他的小腿，凑近他的伤口，轻轻吹了几口气，阮七夏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在他离开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几乎没有短信，尤其是到了自己高考之后，除了那句恭喜之外，再也没有跟他说过哪怕是一句话呢。反而他像是一个傻瓜一样，把陆时谦当成是目标，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要努力，要成为优秀的人。每个假期待在家里不停地画画，画稿几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他希望自己在某一方面一定要光芒万丈，这样即使有一天他在遇到陆时谦和宋乔熙的时候，也不至于被他们的光芒压得抬不起头来。可陆时谦居然回国来宁川做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也没有向他透露过半句风声，而且回来之后遇到他还如此冷漠，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他冷漠以对，他置之不理。很奇怪，在这些时候，阮七夏都没有觉得委屈，却为陆时谦这样一个温情的动作红了眼睛。所以，如果在爱情当中一定要有胜负之分，那么先爱者必败。看到阮七夏啪嗒啪嗒一直在掉眼泪，陆时谦向来平静的脸上也带着一点惊慌。他递过来一张纸巾，难得温柔地安慰道：
2: 别哭了，一会儿你这个样子从我办公室出去，我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其实我不是故意不理你的，七夏，我是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我每次想和你说话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
1: 叫外卖吧，外街有一家店挺好吃的。
0: 最后只好用了这样的办法让你走到我面前来。其实你只看到陆时谦整个人，根本看不出他有自闭症。他逻辑清晰，思维敏捷，自负和毒舌不过是又给他的魅力增值了一笔。他确实有自负的资本，但是仔细分析，陆时谦也是用傲慢和毒舌击退所有想要靠近他的人，因为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所以就用最笨拙的办法，索性孤独一人。不期待，不付出，就不会有失望。 阮七夏心里一痛，他觉得更加难过。整理完第二天用的课件，天色已经擦黑，陆世谦也敲完了最后一个字，把新一季的设计思路整理透彻，发给他在华盛顿的助手。阮七夏掏出手机，不等陆世谦表态就订了晚餐。陆世谦一直盯着他，嘴角含着意味不明的笑容。吃完晚饭收拾过东西之后，已经九点多钟了。陆世谦拿过一件外套搭在阮七夏的身上，示意要送他回宿舍。他的办公室在七楼，办公楼里的电梯已经坏了两天还没修好。阮七夏把腿伸得笔直，打算用僵尸步伐挪下去。陆世谦在他面前半蹲下身体，留给他后背。
2: 我背你下去。
0: 还没等阮七夏说出拒绝的话呢，陆世谦就捏住他的手腕往前一带。阮七夏一个踉跄就趴在了他的背上，之后再也不再扭捏了，大方地伸出手来圈住了他的脖子。他的背很宽厚，不再像上次那样瘦骨嶙峋，硌得要命。陆世谦背着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下迈步，感应灯层层亮起，两次时光重叠，好像岁月已经走了好远好远，又好像依然就在眼前。一直把他送到宿舍楼下，阮七夏摆手跟他说了再见，突然听到陆世谦轻声说，
2: 七夏，谢谢你等我。
0: 阮七夏眉眼低垂，没有反驳，和陆世谦的心结已经打开了。于是阮七夏就开始了人人称慕的助教生涯。苏昭昭几次三番地告诉他，
1: 妞，陆帅都让你拿下了呀，我今天在食堂等饭的时候看见前面那两个小姑娘正扎你小人呢，你这次呀真是犯了天怒人怨喽。
3: 如果有一天我撒手人寰了，第一个就得把你带走，我实在太爱你啦，舍不得你孤身一人留在这苍茫人世间，整天为我以泪洗面。
1: 你真的想好了？苏景逸算是淘汰出局了。
3: 我现在也没和陆时谦怎么样，但昭昭你知道，他这么久以来一直是我的英雄梦想，对苏景逸我只能说很抱歉。
1: 我明白，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无论世俗，不管对错，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苏景逸那个祸水欺负你，我还能帮你教训他。陆时谦嘛，看在他帅的份上，我也下不了手，你自己啊要把握好。
0: 苏昭昭很少有这么温柔的时候，阮七夏又觉得自己想要哭了。很久之后，阮七夏想想，自己作为苏昭昭的闺蜜的确太不称职，她只顾着自己快乐和悲伤，骨子里装满了小资文艺腔调，一点悲伤就放大无数倍，恨不得哭天抢地地控诉着自己的不幸。而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看起来永远是无法无天的苏昭昭，现在又在经历着什么。转眼阮七夏的助教工作已经做了两个多月，明明一周只有一节课，陆世谦总用各种借口把他课余的时间占得满满的，课件一会儿要补充，一会儿又要修改，后来连他的工作也要阮七夏分担一部分。阮七夏蔫蔫地坐在沙发上翻译着一份资料，已经到中午十二点了，陆世谦还沉浸在工作里。阮七夏饿得有气无力，一个一个的字母胖得像只面包在他的面前跳舞。当当当，门被轻轻敲响，阮七夏立刻清醒过来，陆时谦已经淡淡地开口，
2: 进来。
4: 陆老师好，我找七夏。
3: 你不好好谈恋爱找我干嘛？
4: 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你在这儿。哎，东门新开了一家麻辣香锅，味道绝了，你不是好这口吗？怎么样，哥哥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哥刷脸75折。
3: 好啊好啊，陆老师，我先去吃午饭，那份资料我带回去翻译，下午给您送过来。
5: 那份资料我10分钟之后就要用。阮七夏同学，我希望你做事有点责任心，午饭我已经叫了外卖，所以建议你还是完成工作再想别的。

0: 另外，如果没有事儿找我的话，闲杂人等还是不要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1: 秦徐，我们改天再去吃，你先回去吧。
2: 他边说边推着秦徐往外走。陆时谦终于满意了，继续低头工作，连阮七下故意把文件摔得响响的也装作没听见。为什么你的工作也要甩给我？我又不是你的助理，还不给我香锅吃。阮七下闷闷不乐。虽然陆时谦已经回国，但是通过导师的关系依然在华盛顿的一家小设计公司做珠宝设计，没什么繁重的任务，只需要每个季度交一个系列的设计稿。他现在在西欧的几个国家里也算是小有名气的设计师，有不少的名人贵族向他定制珠宝。陆时谦倒是随心所欲，看谁顺眼就顺便接两个单子，无所谓价钱，不在乎穷富。不过就像陆时谦那种傲慢的样子，估计没有几单生意能谈得来。阮七下又成了他的随身小秘书，要帮他翻译文件，有的时候还全权代表的帮他挑几个小单子来做，后来变成了他任劳任怨的生活保姆。陆时谦胃口不太好，口味也清淡，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可是自己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阮七下就特地买了个电饭煲，在宿舍的阳台上偷偷摸摸地熬了几次青菜粥给他，之后干脆就把锅搬进了他的办公室。陆时谦对此非常的满意，在一次又一次陆时谦心安理得的各种挑剔之下，阮七下终于忍不住发火了。
1: 哎，难道我是你的随身小秘书、蜘蛛侠女助理和蜜蜂美厨娘吗？你能不能学会自己开火做点简单的饭菜，别整天压榨我这个免费劳动力。
2: 面对阮七下的愤怒，陆时谦终于开口说话了。虽然说他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听起来很愚蠢，但是他又觉得偶尔愚蠢一下也是有益于生活健康的。条件是阮七下必须陪他去购买一些厨房用具和食物。阮七下很无奈，真怕他会饿死，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去了超市买东西。因为是周末，超市的人很多，陆时谦从迈进超市门开始眉头就没有舒展过。阮七下拽着他的胳膊提议道，
1: 哎，要不你先去车里等我，我看着买点。
3: 为什么要在车里等你？我有点搞不明白，难道你的意思是说，一个身高185身强体壮背着你跑1000米也能拿个 A 加的我，要让1米65体重46公斤的你去拿什么锅碗瓢盆冬瓜南瓜？
1: 走了走了。
4: 哇，好帅呀。
2: 他话音刚落，旁边就传来了一阵笑声，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姑娘指着他们俩窃窃私语，一会儿用迷恋的眼光看看陆时谦，转而又用羡慕的目光看看阮七下，估计听到了刚才的1000米言论。阮七下觉得自己的脸好烫啊，赶紧找了辆推车挎着陆时谦的胳膊就拖走了。陆时谦顿时觉得今天的心情还不错，来逛个超市也没那么不可忍受。他应该非常少来超市的，尽管他看起来不怎么高兴，一脸正经，眼目视着前方。不过阮七下发现他也用余光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东西，那种装腔作势的好奇是带着孩子气的，让阮七下乐了好久。有几个妈妈推着车子从他们身边经过，两三岁的小孩坐在推车里高兴地摇头摆手。陆时谦侧过脸来看阮七下，非常认真地问，
3: 你要坐在推车里吗？我可以推着你。
1: 哎，陆时谦，你快别说了，查查这些米有几粒。
2: 等买完东西之后，阮七下还得送佛送到西，跟着陆时谦来到他现在住的公寓。在楼下等电梯的时候，他啧啧地称赞，果然是高档小区，连树看起来都格外的绿。陆时谦轻瞥了他一眼，刚想开口，阮七下就严厉地制止了他。他撇了一下嘴，果然没有出声。进了陆时谦的公寓， 忍气下里外的转。

0: 茬，除了必要的沙发、桌椅、床和书柜，他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家具。果然连一口锅都没有，冰箱里倒是通着电，里面只放了几罐啤酒。不过房子的边边角角都打扫得很干净，一点灰尘都看不到。阮籍夏知道陆时谦有洁癖，但是对他能收拾得这么干净也很惊讶，称赞道：
1: 哇，房子布置得真不错，你要不跟我说你住在这儿啊，我还真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家具展厅。
2: 哼，你的智商只够做我的随身小秘书、蜘蛛侠女助理和什么蜜蜂美厨娘。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工作叫钟点工吗？
0: 阮籍夏不理会他的讽刺，忙忙碌碌地把买来的东西都归纳好，然后就在厨房里开始大显身手，把鸡翅划开一道口子，放进搅拌好的调料里腌着，淘好的大米放进电饭锅里，又手脚麻利地炒了一个土豆丝儿，还做了番茄炒蛋。他把长发拢起来，扎了一个低低的马尾，切菜的时候两侧凌乱的碎头发掉下来，让他白皙的脸看起来更加的迷人。陆时谦双臂交叉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有条不紊的美丽厨娘阮籍夏，胸口鼓鼓地涌出了一条暖流。如果非要说有一刻让陆时谦体会到心动的感觉，无疑就是这一刻。陆时谦到目前为止的生命当中只走进来过两个女生，宋乔西和阮籍夏。现在宋乔西离开了，那他的世界当然也就只剩下阮籍夏一个人。之前他并不确定自己对阮籍夏究竟是什么感觉，只是习惯了生活里有他。如果把他从他的生活当中完全剥除掉，他不敢想象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他看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就会嫉妒得发疯，却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跟对方表白。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的明白阮籍夏对他的意义。他无比确定，想到未来的几十年，每一刻他都能看到阮籍夏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为他洗手做羹汤。那么，即使下一秒就是80岁，他也会心甘情愿的。这顿饭陆时谦吃的胃口很好，足足吃了两碗米饭，也吃了不少菜。阮籍夏对他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对着陆时谦的美貌也很下饭。阮籍夏也吃得肚子鼓鼓的，躺在沙发上不愿意动弹。阮籍夏懒洋洋地说：
1: 陆时谦，我觉得你没有以前帅了。
2: 是吗？整天看着你们学校里那群歪瓜裂枣，你的审美能力真是退化了太多。
1: 但是有一个方法能让男人立马变得特别有魅力，那就是吃完饭以后刷碗。
2: 也就是你这种随身小秘书、蜘蛛侠女助理和蜜蜂美厨娘才会用这么蹩脚的借口指使男人做事儿。
0: 陆时谦丢下这句话就进了厨房洗碗，留下阮籍夏在沙发上开心地打了个滚儿。陆时谦洗完碗之后又顺手把桌子收拾干净，然后再回到客厅，发现阮籍夏已经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他睡意朦胧地问陆时谦：
1: 你什么时候把我送回去啊？
2: 今天就住在这里吧。
1: 我跟你说，陆时谦，我可不是随便的人，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这种人，道貌岸然，衣冠禽兽。
2: 这里有客房，又没让你和我一起睡，你到底在想……
3: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4: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3: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4: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得离卧室远一点吧。
3: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4: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5: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 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5: 第十集。
6: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还是你在期待什么？
7: 陆时谦靠他那么近，每一根眼睫毛都看得很清楚。阮七夏有些害羞，不敢再顶嘴，抓过身边的一个抱枕，把头埋进去。看着他像只可爱的小鸵鸟，陆时谦唇畔的笑意带着温柔。他俯身趴在阮七夏的耳边，轻轻的声音像是催眠似的诱哄。
6: 七夏，和我在一起吧，我来照顾你。
7: 他明显感觉到阮七夏的身体一僵。陆时谦把他脸上的抱枕扒下来，看向他因为惊讶而睁大的氤氲着雾气般湿漉漉的眼睛。闭上眼，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你是黄昏里的一截断章，站在不曾衰老的长桥上看风景。明月栖在窗上，照亮了窗前的萱草，而你装饰了他的梦。
8: 陆时谦，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追呀？你不以前挺看不上我的吗？结果一表白我就答应了。
6: 以前是我没有眼光。
7: 陆时谦也罕见的有了眼力劲儿，说了一句违心的话，果然把阮七夏哄得眉开眼笑。和陆时谦在一起，同以前相比也没什么不一样，只不过陆时谦的公寓他可以自由进出。自从阮七夏一心软误上了贼船之后，陆时谦这厮就开始指手画脚的公子生活。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辞掉了钟点工，理由是他不喜欢有陌生人进出他的家。虽然钟点工在这里工作几个月，他们一次也没有碰到过面。
8: 那我要是不答应和你在一起呢？你就任凭你住的这个地方长成坟场吗？这样我每次来这里还得顺手带两束白菊。
6: 怎么可能？哼，你又不瞎。
8: 当初表白的时候你可说过以后会照顾我，现在呢？到底是谁在照顾谁呀？
6: 难道我们之间还分你我吗？
7: 这个人可真是的。阮七夏瞥了个白眼儿，也没再理他。不过阮七夏渐渐地发现陆时谦也勤快多了，比如他丢进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好之后，陆时谦自己会拿出去烘干，他勤勤恳恳地帮他把公寓里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陆时谦也会不动声色地拖地板。 至于有的时候阮七夏在厨房里做饭，陆时谦会彻头彻尾地批评他错误的拿刀方法和不那么艺术的切菜成果，然后接过刀来把要用的食材利落地整理好。阮七夏看着小筐子里面正在沥水的土豆丝几乎一般的长短，又薄又细，看起来能够穿针一样。
8: 行啊，陆时谦，你是不是偷偷练习了？
6: 这还用练习吗？又不用动脑子，只不过是抬抬手罢了。
8: 那你多抬抬手，以后我就不用过来给你做饭收拾东西了。
6: 我平常绝对不会做这些既浪费时间又体现不出个人价值的事情。

0: 我和你在一起，再讨厌的事，我好像都能变得喜欢起来。
1: 阮七夏找出一条围裙，把一头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带子很长。他和陆时谦面对面站着，干脆就直接绕过他的腰，把围裙系好，把后面的带子打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阮七夏刚想后退两步，陆时谦突然伸过手臂把他抱住。阳光零零落落地从窗外洒进来，如同隐隐地浮出金色光芒的羽毛，将拥抱的他们温暖地笼住。陆时谦简直是情话高手，阮七夏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心里溢满了欢喜。进入夏天后，天气开始转热，苏昭昭嫌弃宿舍又闷又热，她不止一次地向阮七夏抱怨，
2: 咱们寝室就是一个巨型的烤箱，我们这些顶级鲜肉分分钟撒点香菜啊就能上桌。哎，我是顶不住了，我要去苏景逸的公寓避暑了。我就不邀请你同住了啊。七夏呀，要是你也觉得热呢，就搬回你们家老陆那儿住去吧。苏景逸现在虽然在国外，但保不齐哪天呀就回来视察，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太想和他碰面吧。
3: 啊，好啦好啦，宿舍里挺好的，我可没你那么娇气。
1: 你不是害怕见苏景逸，只是觉得见到他之后会尴尬。其实在苏景逸表白之后的没几天，阮七夏就明确地拒绝了他。阮七夏是个死心眼儿的人，认定的目标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可否认的是，和苏景逸相处起来的确轻松很多，但是不能给予他情感上的回应，他就立刻快刀斩乱麻，结束了苏景逸对他莫名其妙的好感。再说像苏景逸这样的条件，有才有貌，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找不到啊。他阮七夏各方面的条件非常一般，哪有那么大的魅力能够拴住这个富家少爷的心呢？苏景逸也没什么挽留，他在电话那头沉吟了许久，最后还是说，
4: 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但是阮七夏，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选择后悔。
1: 那个电话结束的并不愉快，苏景逸很快去了美国的公司。听苏昭昭说，他为了摆脱苏家的控制，一直逐渐把业务重心转移到美国，现在一去到那边，5年内都没有回来的打算。就让不可能的成为过去吧，珍惜当下才最重要。苏昭昭的行李就是简单的两个行李箱，一箱衣服，一箱化妆品，他们各拎了一个，有说有笑地下了楼。到了宿舍楼下才看见已经有辆车停在那儿，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靠在车边正在讲电话，看见他们过来之后把手机挂断握在手里。他看到了阮七夏，伸手接过他手中的箱子，礼貌地打了个招呼，然后又拿过了苏昭昭手里的东西。阮七夏朝苏昭昭学了一个古代的礼仪，然后娇柔地问，
3: 小主，奴婢现在送您下去，
2: 起驾吧。
5: 你好，我是傅江川，就这点东西？
2: 这点东西还不行，我还得把整间宿舍背身上呗。哎，这是我们家司机老傅，我妈让他过来接我搬家。
1: 拉倒吧。阮七夏看了一眼撒谎都不会脸红的苏昭昭，暗自腹诽，你们家得多少家产啊，连司机手腕上都带着卡地亚呢。苏昭昭和阮七夏肉麻兮兮的拥抱话别，他一直站在原地，看到阮七夏进了宿舍楼之后才坐进车里。傅江川看了他一眼，苏昭昭冷着一张脸不动弹。傅江川叹了口气，温柔地探身过来，轻轻地环住，然后帮他系好安全带，漫不经心地提起，
5: 刚才送你下来的那个就是阮七夏吧？苏景逸眼光不错。
2: 七夏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儿我一句都没跟他讲过，你别为难他。
5: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昭昭，你对我要有你对别人的一半好，你就是要星星我也得想办法给你摘一颗下来。
1: 苏昭昭厌恶

0: 期下都会到陆时谦的公寓来陪他过周末。从超市买回足够他一个星期的食物，大包小包地拎过来，然后塞进冰箱。阮七夏到的时候，陆时谦吃过了早餐，桌子上摆着一个陶瓷故事的龙泉青瓷菜碟，里面盛了三只煮好的红薯。醇香的味道绕满了整个餐厅的一方空间。磨咖啡，那大概是陆时谦难得喜欢的东西。他很享受每天清晨把阳光扯上一缕，然后放进咖啡机里，不紧不慢地磨成一杯蓝山。陆时谦看见阮七夏拎着好几个袋子，首先冲向厨房，就有些不开心了。阮七夏这个没眼力见儿的，两天没见，难道见面不应该先给他一个 morning kiss 之类的吗？ Arrow 是陆时谦在宁川工作室的助理，不到30岁，却是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跟着陆时谦这种一个月也去不了几次工作室几趟的老板，依旧有条不紊，把所有他嘱咐的事情都办得妥妥帖帖。
1: 我再说一次，你可以写好清单让 Ariel 去买这些东西，就你这么瘦巴巴还硬要拎那么多东西步行过来。上次保安还向我打听陆老师你们家周末保姆薪水是多少。阮小姐，我希望你明白，我要的是女朋友，不是小保姆。
2: 陆先生，我也希望你明白，女朋友和小保姆之间只差一个情商低、傲娇、死宅又懒惰的男朋友。哎，艾瑞整天跟个女超人似的协调你工作就够忙的了，还帮你跑腿。陆时谦，谁惯的你这臭毛病啊？什么事儿都要抛给别人做。
1: 给你也准备了咖啡，要喝点吗？
2: 怎么那么多红薯啊？你这几天出门了？
1: 最近还没有什么事情重要到要我出门的地步。那些红薯是宋伊朗送过来的。
0: 陆时谦是个非常挑剔的人，讨厌吃辣，讨厌吃葱姜蒜，讨厌吃鱼，讨厌胡萝卜，但是对红薯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每天都要保证至少有一只红薯的摄入量。无论是蒸、炸、煮、烤，他都吃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一次，阮七夏还撞上他把生红薯切成一小片儿一小片儿的放进盘子里，靠在沙发上一边看新闻一边拿着牙签扎着，慢条斯理地吃着。那一刻，阮七夏觉得陆时谦疯了，吃多少红薯阮七夏不关心，他现在关心的是从陆时谦口中听到的那个名字。阮七夏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居然这么懂陆时谦的喜好，还能亲自送过来一堆打理干净的红薯。
1: 红薯中富有各种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每500克红薯约可产热能635千卡，含蛋白质 11.5 克，糖 14.5 克，脂肪1克，磷100毫克，钙90毫克，铁2克，胡萝卜素 0.5 毫克，并富有维生素 B1 B2 C 与尼克酸、亚油酸等。红薯对养生非常好，你也应该多吃。
2: 哎，宋伊朗是谁啊？
1: 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他前两天来宁川做考察，说今天晚上要请我们吃饭，你随便准备一下。
2: 哦，名字很好听啊。哎，人长得帅吗？
1: 非常一般。你和我相处了这么久，见到他应该会觉得不堪入目。
2: 你说谎，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宋一郎肯定是个大帅哥。
0: 阮七夏再一次震惊了，他可从来都没有在陆时谦的嘴里听到过朋友这个词。但是他的注意力很快就从朋友上转到了别的地方。按照人以群分这个理论，陆时谦的朋友肯定也不会差到哪儿吧。他完全忽略了去年宋一郎还被评为年度最上镜设计师呢。当然，他坚信之所以会让宋怡朗拿到这个称号，主要是因为他从不愿上镜。陆时谦端着咖啡慢饮，不再理他。吃完早饭之后，陆时谦打开电脑开始工作，阮七夏躺在沙发上仔细地打量他。他薄唇轻抿，眼睛透亮，脸上是气定神闲的神情。他似乎带着一切都尽在他掌握之中的耀眼的光芒。那么光芒万丈的一个人，现在居然成了他

0: 的男朋友。阮七夏觉得自己既幸运又幸福。
1: 别用那么迷恋的眼神看我，阮小姐，我希望你喜欢的是我的气质和能力，而不是我的美貌。
0: 阮七夏冷哼了一声，别过脸去看自己带过来的画册。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等陆时谦上午处理完工作邮件，吃过午饭，开始画设计稿，阮七夏则躺在沙发上睡午觉。醒来后看到陆时谦还在忙，索性摸出手机玩了会儿游戏。等到他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也到了该赴约的时候，要和他的朋友一起吃饭，陆时谦也没有提前告诉阮七夏。阮七夏今天只随意穿了一身运动服，上面还印着笑嘻嘻的哆啦 A 梦，让他看上去活像个幼稚的高中生，只好去衣帽间找一件适合自己的衣服。陆时谦很讲究细节，作为设计师当然也很有敏锐的时尚嗅觉，每个月 Arrow 都会把他常穿的品牌的新款送到公寓来。和阮七夏交往之后，陆时谦便是经常亲自为他挑选各种女装一并送过来。阮七夏每次看到衣服标签上的数字都会心颤，他不敢带到宿舍里，怕会传出去他被包养的流言蜚语，索性就一直堆在这儿，今天倒还真派上用场了。阮七夏从衣帽间找了一条复古的暗红色的水绒蕾丝长裙，裙摆上是手工刺绣的浮雕质感的花瓣图案，配上多层次的裸色底纱，显得端庄又典雅。露肩的设计衬得阮七夏小巧圆润的肩膀更加细如白瓷，两根纤细的锁骨像是停留的蝴蝶，使他整个人都生动了起来。他把头发挽起来，露出修长的脖颈，在镜子前面转了个圈，娇俏地问陆时谦好不好看。平时阮七夏从来没有穿过这类衣服，总是 T 恤牛仔裤，衣服很随意休闲的打扮。第一次看他穿礼服，陆时谦竟一时挪不开眼，太美了。现在阮七夏就像是落入百花之中的精灵，一颦一笑都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却又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下一秒，
1: 阮小姐，我必须实话实说，这件衣服非常不适合你，露得太多了，另外你只是去吃一顿饭，不需要穿的像下一秒就要步入婚礼殿堂。
0: 突然听到陆时谦提到婚礼这两个字，阮七夏有点害羞，他只顾着打量镜中的自己，心想的确穿得有点隆重，决心换一件不那么夸张的衣服。看着阮七夏的背影，陆时谦松了口气，终于在他虎狼般锐利的眼睛下说了个成功的谎言。等宋一郎打电话催了三遍，阮七夏终于收拾好准备出发了。再三考虑之后，他最终选了一条无袖的白色长裙，样式很大方，线条简洁，然后再搭上一条精细的项链，柔顺的头发披下来愈发气质出尘。从房间出来，他发现陆时谦已经换好了衣服，他偏爱衬衫，衬衫穿在他的身上陡峭俊拔，意大利式的精美高贵和英式的严谨稳重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陆时谦向阮七夏伸出右手，阮七夏一脸笑意地挽住了他的手，出了门。
1: 阮小姐，现在可以走了吗？
2: 哟，我还以为今天你又待在家里长草，不给我面子呢。
0: 一推开包厢的门，就听到了调侃。阮七夏顺着声音看过去，一个高高瘦瘦的男青年带着有些痞气的笑容，眉目清朗，带着飞扬潇洒的俊雅，想必这就是陆时谦口中那不堪入目的宋一朗了。看着他皮肤白净，眼睛清澈，笑起来还有小小酒窝的英俊面庞，阮七夏递给陆时谦一个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眼神。宋一朗身边还坐着一个窈窕女生，头发及肩，一张小脸儿看起来只有巴掌大。 一身白色的香奈儿西装利落干练，他妆容精致，对上阮七夏的目光淡笑着点了一下头，率先自我介绍。美人的一番客套话陆时迁毫不在意，他根本熟视无睹，一句话没搭理他，闲淡地走到桌边，先是帮阮七夏拉开了椅子，然后自己坐在了他的身旁。除了陆时迁本人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之外，其他的三个人都有些尴尬。
3: 你们好，我是孟洛，宋姨老的表妹，今天专门来蹭这个饭局，想认识一下传说中的陆大设计师。
4: 你们别介意，他这个人不太会和别人相处，但没有任何的恶意，你们别放在心上。
3: 没关系没关系。
0: 殊不知听到别人的耳里就有点别的意思，阮七夏明显是自家人的口气。孟洛连说两句没关系，脸色却沉了下来，斜了旁边的宋姨朗一眼。宋姨朗只觉得冷汗直冒，没想到自己好心却办了坏事。陆时迁刚被宋乔西甩了那会儿一直很低沉，尤其是宋乔西跟的那个年轻的富豪回到中国做慈善，一直非常的高调，知情人都用同情且嘲笑的眼光看着陆时迁。大概那段时间过得太过苦闷了吧，向来自律的陆时迁经常找他来喝酒，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但是绝口不提他和宋乔西之间的过往。后来便是放弃了大好的机会，执意要回国。宋怡朗出身设计师世家，从小对这个领域就耳濡目染，17岁就创立了个人服装品牌。他从第一次见到陆时迁开始就知道他是个天才，只要细加打磨，他的光芒会令所有人感叹。宋怡朗曾经提出要和他一起去时尚之都伦敦进修设计，但是陆时迁拒绝了。他说，
1: 艾伦，我的心还留在中国，一个没有心的设计师最终只是一台机器，永远不会成功。我不需要那么多鲜花掌声，我只愿生活有所盼。
5: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6: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5: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6: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得离卧室远一点吧。
5: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6: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7: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的散步都前提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同样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三十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十一天当中八大剧种十部精品，十六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六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
4: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广东省昨晚11

0: 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零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遇泄腾库，6.97亿立方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容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3: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刻度运航线停航， 72个水工项目停工， 16家A级景区关闭。 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 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截至昨天12点， 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
4: 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5: 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捞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6: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7: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万公顷，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 约12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9: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 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 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 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11: 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

0: 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 90%。 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能力有
2: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记者深入宁夏固原、中卫、海原等地，记录30年来贺兰山下发生的沧桑巨变。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登陆，我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万多人。
2: 昨晚2026闽超友谊交流赛，莆田队对阵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莆田队2-1取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2: 2026年闽宁协作步入第30个年头。30年前，在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福建与宁夏跨越2000多公里山海，开启了携手战贫困、同心奔小康的壮丽征程。30而立，记者深入宁夏固原、中卫、海原等地，从六盘山路到腾格里沙漠，一路寻找答案。30年，闽宁协作究竟给贺兰山下的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采访第一站，记者走进位于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沉浸式戏剧《看见闽宁》7月1号刚刚首演，把30年山海情浓缩在74亩的村落里。演员中90%是地地道道的闽宁镇移民，他们中绝大多数为当年从西海固搬迁来的第一代移民及其子女，演的正是自己亲历过的日子。演员刘艳琴：
4: 我是农民出身，17岁搬迁移民到这闽宁镇，
5: 那时候过得特别苦，特别苦。
4: 把我以前过去的那个苦日子展示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看一下，我们过去的苦日子。
5: 现在日子好了30年，
4: 我今天站在这里特别自豪。
2: 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剧本写出来的，是无数普通人用汗水一滴一滴浇灌出来的。海原县人民医院，这所全县唯一的二甲综合医院，过去大病看不了，重病转诊率高，群众看病得去银川甚至外省。2016年以来，福建的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一批接一批驻扎在这里，改变了当地的诊疗状况。宁夏中卫市海原县人民医院院长、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组团式帮扶医疗队队长张丹彤：
6: 我们建的医疗队过来，不止帮助他们提高诊疗水平，更重要的一点还帮助他们培养人才，通过世代图的模式，包括短期送他们去进修等等各种模式，变输血为造血。以前很多疾病转诊到银川的，现在很多我们在这个县院就可以救治，很多本地医生逐步成长起来。
2: 人的改变是闽宁协作亮眼成果之一，而要让这种改变持续下去，需要产业的支撑。采访中记者发现，30年来闽宁协作的产业逻辑正在升级，从卖资源到卖品牌，从单点项目到全链条布局。招纳鸡是六盘山特有的地方珍禽，肉质低脂高蛋白，已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但长期以来，这一优质资源养殖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产业链短，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没有形成品牌。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孟原乡赵山庄村村支部副书记张玉国：
7: 2024年厦门市整合了1290万元闽宁协作资金，帮我们呢全乡盘活闲置校舍和老村铺，建立了12万只标准化养殖场。我们推广100家小规模养殖模式，1家农户养100来只鸡，技术呢我们教，疫病我们防，销路我们找。现在呢全村约7个村2500户参与，户均年收入2000元以上。
2: 如果说产业协作解决的是富起来的问题，那么30年来闽宁协作在生态领域的探索回答的则是如何可持续的富下去。宁夏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源于恶劣的自然条件。腾格里沙漠过去每年向东南扩张，威胁包兰铁路和黄河安澜。在中卫被联合国誉为沙退人尽世界奇迹的麦草方格治沙技术，给持续数十年的人沙较量交出令人惊叹的答卷。宁夏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厂林业工程师唐希明：
8: 草方格是印证你们。我们通过试验以后呢，这个沙梨被风吹起来再落下去是不超过1.05米的。那么超过1米的时候，我们这个草墙就把这个沙子给堵住了。我们不光治沙，还发展沙地枸杞、沙漠光伏，让沙子产生经济效益。福建在生态产业转化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2: 从沙进人退到点沙成金，唐希明们用麦草方格锁住了沙漠的扩张，找到了全新的发展空间。腾格里沙漠边缘光伏板一望无际，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年均产值突破100亿元。而在中卫工业园区里，利用冷凉干燥气候发展起来的数据中心集群已成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中交智数股综合办公室经理冯鑫：
9: 中卫年平均气温低，非常适合服务器散热，能节省大量的电力。这些数据在这里进行储存和运算，支撑着智慧城市管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等各种应用场景。比如福建一家电商企业的用户数据实时传到中卫来分析，分析结果再传回福建指导运营决策。从劳作协议到算力协作，李宁协作一直在迭代升级，但本质没有变，找到两地的优势，然后再进行精准对接，强强联合。
2: 30年间，闽宁协作留下的是数十万移民从贫困走向小康的命运转折，是一条条产业链从无到有的成长轨迹，是一套被实践检验的区域协同发展方法。今天的闽宁协作早已从单向扶贫转为全方位深度协作，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有益经验，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站在六盘山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犹在耳畔。90年前的长征精神与30年来的山海协作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都是为了人民，都敢于向艰难险阻宣战，都认准了目标就绝不回头。30年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这份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情谊正在书写协作升级版。
1: 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福建省气象台昨天20点发布暴雨预警3级，并继续发布台风预警3级。昨天夜间到明天，我省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80至180毫米，局部300至350毫米，其余地区局部暴雨。截至昨天15点，全省下沉干部3.18万人，转移2.32万人。
2: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将于8月在北京和福建举办。海外预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140多个国家超10万名选手报名，近300名青年突围晋级。他们将于8月5号到24号来华参加或观摩全球决赛。2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比赛亮点。请听记者陈坚的报道。
10: 今年是汉语桥落地福建的第3年，福建坚持将比赛竞技与深度文化体验紧密结合，带选手们走进街巷山水和市井生活。今年文化体验版图将扩大。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清：
11: 选手们会先后到访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走进南靖土楼、河丘头博物馆、高新技术企业等地，在茶山边亲手制作茉莉花茶，在戏台前学唱几句歌仔戏，在中医药馆里认识几味草药，看见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0: 今年是汉语桥创办25周年，将邀请25名晚届优秀选手与本届选手同台交流，并将上线系列图文选手 Vlog， 以海外青年视角展现鲜活中国。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成员、副董事长杨国和：
12: 聚焦25周年主线，用好海内外全媒体传播矩阵，真正实现以福建建中国，以中国建未来。
10: 厦门作为总决赛举办地，将汇集多元文化，全力保障赛事举办。厦门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洪军：
13: 我们将以厦门独有的适宜文化、闽南文化、海洋文化为底蕴，为赛事及文化体验活动增色生辉。
10: 平潭作为启动仪式举办地，将结合本地特色提供海陆两栖服务， 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旭明：
14: 在海上专门设置主题游船，让参赛选手感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蕴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搏，在陆地串联六八海里景区、台湾小镇等核心点位，沉浸式体验观山越海、海味浮运。
10: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琛表示，通过连续承办汉语桥赛事，福建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15: 全省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水平持续提升，福建教育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
10: 截至目前，汉语桥赛事已累计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加预赛，每年全球观众超过1亿人次。
1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2026闽超友谊交流赛，莆田队对阵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昨晚在莆田开赛。本次交流赛以足球为媒，聚侨联心为主题，是闽超体育加文旅融合 IP 的生动实践。赛前赛场温情氛围拉满，主题展演好好好回家就好上演，诉说着故土对海外侨青的绵长牵挂。经过激烈角逐，莆田队最终以2-1取胜。赛前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一行还走进莆田湄洲岛，沉浸式感受妈祖文化的深厚底蕴。请听莆田台记者张扬、陈建兴的报道。
17: 参访期间，队员们先后走进湄洲妈祖祖庙古建筑群落，认真聆听妈祖文化历史讲解，系统了解千年妈祖信俗的传承脉络与文化内涵，深刻体会妈祖文化凝聚海外侨胞、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精神力量。在湄洲岛，队员们还观看了实景演出《印象妈祖》，借助光影艺术的生动演绎，妈祖济世救人、崇德向善的动人故事徐徐展开，让海外闽籍青年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温度。球员马菲有言：
18: 那我们本来说呢，本来想梅林呢，
19: 感觉到都很有趣，都很好玩，知道了这个岛文化方面的丰富，感觉到很好的经验，很多游客来这里会很喜欢。
17: 球员林子尧：
20: 之前只是道听途说一些，这一次让人沉浸在这个环境，就让人更多能带入进去。
17: 据了解，此次来访的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共有20名球员，队员祖籍多为福建福清、莆田等地，队员身份多元，涵盖高中生、大学生、青训足球运动员、新媒体从业者及侨界青年创业者等群体。球队主教练、助理教练均为阿根廷本土专业教练，是一支兼具专业性与代表性的海外闽籍青年队伍。阿根廷莆田商会会长柯立新：
21: 本来是青年人回到家乡来瞻仰妈祖，也让他们体会到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也让他们更加体会到我们家乡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凝聚感。
2: 今年暑期，厦门入境游持续火爆。近日，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游客乘坐国际游轮“领航星号”抵达厦门，密集到访的国际游轮持续为火热的厦门暑期入境游市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厦门台记者陈义莹的报道。
22: 上午11点左右，立新游轮“领航星号”靠泊厦门国际游轮母港，游客登岸入境。到达厅内，身着古风服饰的 NPC 演员们为游客们带来了极具闽南风情的太子电音、闽南霍小二等精彩的互动表演，以沉浸式演出迎接游客抵下。来自菲律宾的游客 Sanchez 是一位自媒体达人，精彩的迎宾演出深深吸引了他，立刻拿出手机来记录。
23: 我来自菲律宾，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厦门，亲身感受中国本土文化，乐趣十足，希望我们能带动更多人前来厦门旅游。
22: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厦门国际邮轮母港累计接待访问港邮轮艘次同比增长 33%。 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玉斌：
24: 当然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接待的境内外游客同比去年已经增长了180%，今年我们预计会招来访问港邮轮15艘次，预计会带来我们境外游客4.5万人次。
22: 平台大数据显示，厦门稳居2026年上半年入境游热门城市前10位，
1: 7月24号晚，第三届福建省杂技团国际魔术交流活动在福州大戏院正式启幕。作为福建省杂技团成立70周年展演系列的重磅项目，本届活动汇聚中外顶尖魔术力量，通过五大板块的丰富内容，为荣城市民献上一场高水平的魔幻视听盛宴。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0: 在福州大戏院举行的活动首演现场，德国世界幻术冠军朱丽叶斯·弗兰克、意大利知名魔术艺术家米尔科·卡拉奇、阿根廷殿堂级魔术大师拉斯科携手福建省杂技团优秀魔术表演艺术家，带来近十个精品魔术节目，为荣城市民献上了一场高水平沉浸式魔幻视听盛宴。精彩的演出赢得了全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福州市民，
3: 演出非常的精彩，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国外的魔术的浪漫，小朋友也非常的喜欢今天的魔术表演，
4: 挺精彩，世界各地的魔术师都表演特别好。
0: 意大利知名魔术艺术家米尔科·卡拉奇，
5: 我非常感谢来到这里，我很高兴。
6: 他主要的是讲说，我说那个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观众很能理解我。还有一个就是讲，他有专门提到，就是说这次他带了哪些节目呢？飞选是世界魔术节的奥斯卡，他们把所有这个飞选获奖的作品做一些优化，然后搬到这个舞台上。
0: 据了解，本届交流活动全新升级，进一步拓宽了中外魔术交流渠道，已成为福建省中外文艺交流、文旅惠民的特色品牌活动。活动时间从七月持续至九月。内容涵盖国际精品魔术展演、大师专题讲座、景区惠民演出等五大板块。活动主办方代表郭春虎，
6: 一是增加我们福州的市民的一个文化生活，同样的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在艺术上面的交流，这对我们艺术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2: 福建是我国灵芝核心产区之一，为助力我省灵芝产业创新发展，7月24号灵芝现代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灵芝的现代研究第五版新书发布仪式在福州举行，来自国内中医药、药学、食用菌等领域的100多名专家及行业代表参会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请听记者李泰熙、朱哲毅的报道。
25: 近年来，我省发挥极具引领作用，创建了以灵芝等名产道地药材为主的福九味中药材产业集群，并获批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今年福建省将继续实施中医药国际品牌工程，拓展闽医闽药国际市场。在研讨会上，与会嘉宾代表围绕灵芝的现代研究历程、灵芝的临床应用与经验再认识等课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展现福建省在灵芝培育、科研创新、企业带动等方面的做法与成就。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全国学会创新驱动服务站、中国药理学会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服务站授牌仪式及灵芝的现代研究第五版新书发布仪式。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福建先知楼集团董事长李业，
26: 这次我们把全国顶尖灵芝专家请到福建来，帮我们从原料走向技术。灵芝是福九味代表之一，这次研讨会的成果会转化为产业标准，推动福九味从有规模走向有标准、有品牌。
25: 为展现我省灵芝产业科技创新成果，搭建中医药文化交流平台，24号依托福建省灵芝产业龙头企业先知楼集团建设的先知楼灵芝科学馆在福州高新区同步开馆。该馆集科研展示、文化传播、学术交流与科普教育于一体，通过实物标本、历史文献与多媒体交互技术，重点呈现了灵芝的化学成分解析、药理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进展。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林志斌，
27: 福建是我的故乡，这里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专注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我特别希望这座科学馆能让公众看到灵芝的科学本质，合理的应用灵芝。
2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

0: 冷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25日22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日21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1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加强。于25日夜间至26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5日夜间，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南部沿海海区及闽南渔场、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其余局部地区雷雨时有8到10级雷暴大风，26日风力减弱。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0: 分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 98.5。
1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7: 25日22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日21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1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加强。于25日夜间至26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25日夜间，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南部沿海海区及闽南渔场、闽中渔场东北部7到8级，阵风9到10级。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其余局部地区雷雨时有8到10级雷暴大风，26日风力减弱。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